0: 我们的大多数，而且就是多少人啊，别的大家都不能够那么干嘛，那么大多数就干完，谁也看不起，过去，现在大多数是不是你们就用多多不知道，包括现在是侮辱、嘲弄、监督，现在就是我嘲弄、监督，我什么心都没了，觉得，我对这些工作干部，不能为这个做法都不错的，因为你觉得这些也少，我对这些我两个家长讲的，当然呢，对下头，下级班班长，你就帮忙我。
1: 哦，可以编的，就是你说的，三步，你编的，那么那么的三步，就是上面拆解的，长度，我编的，编的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
0: Tati, anything with the sugar from the same, that's in the one who are. Oh, and then, you want, Jimmy, you want, and how did you get another job? We do, you mean, how much one of the men that do you think that was?

说话的话你现在就从头到尾放假了，之前是他说话的，大家都在一起，大概都在听他的，大概都在听他的，大概都在听他的。哦，大部分呢，经过几下几，下头往的变化上带来的呢，你可能那个往这边数。

我就当把你都救了，晓得我就把你都当在哪里？哦，当在哪里？哦，嗯，当在，当在啊，当在啊。你当在啊，当在这边一线还有红军，一线还有红军，咋的呢？嗯，说话去罢了呀，哦，说话不跟你话了啥子讲那个？这边经过你话多，我不得了，那么多。

当然了，那样那样的。上这帮的人都是想做大姐看见了，确实是当大娃子。大家都多抬些，哪个大姐的大子，哪个大姐的大子，哪个大姐的大子。当王在这边山上接送小娃，因为那边女特别特别心中那帮子，他们那么大，还有个呼噜呼噜呼噜的，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
我们这边都走路。当然，我那啥都现场给我，他给那些几百钱呢。但明早我再来呀，那我那个谁给差了呀？你我在这边掏的给，我那个谁给差了呀？那人他进去吃完估计不掏的了。我第一天晚上先得给他几百银吧。到那边就说。

就把老我来洗个澡，煮个松花汤。我们要杀猪个汤，杀到他们路啊！我来洗个澡，松花汤。家里亲戚，我来洗个澡，煮个松花汤。出家你不上班不？这上班就这么就工作，肯定不完美。你上班来出家。

0: 把鸡也整个我的膝盖整个动我但是我感觉这么急我感觉我的膝盖整个动我说你也不会把了谁
1: 好了这个那么你们听你要吃个爸爸这个那个是为你接的不了的这个最后爸爸到了有三几个那么多个鞋这个这个那个要让他们这边等你们上一个帮忙我家是给他们是这个你们是鞋车这个一个带了不可能这个动我等我那个带起来那个不等我这个等我那个这里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那不能啊！这个咱俩这个当中，我人家我爸回去个那地，这个多少钱？地龙啊，那忙啊，别个当个车，这个多少钱？地龙啊，车龙啊，那忙啊，别个当阿婆那边这个头长这个棒，快哟！那么干什么哩？长这个美女把个钱那个穿一把了噻。
0: 这个这个，我送我当个车，这个车龙啊，我来这个当个家，当个秘书，当个什么？我来这个这个，我送我弟弟，我不会，我来这个这个，我送我当个一把了噻。
1: 这个头这个公巴这个那么三，那个那么有三这个那么六这个，只要没得这个那么三这个这个走路啊，怎么就没给他的卡？这个这就要拍我了，我要把他了。你别个不修鞋，只要这个那里头那个的，那个就乱扔的。他从我身上摸，我那个光着光那么讲这个样，这个头这个公巴这个那么三。那个那么有三这个那么六这个，只要没得这个那么三这个这个走路啊，怎么都怪错了，公巴打了这个，他从我身上摸，我那个光着光那么讲这个样，干啥子？啥子嘛了？

上，他都是得了多不的，你都不担心个谁叫的在那个酒杯敬了上个敬你个的，搿就是不是我当新娘，就说了我就什么的，明天我个车送我进城都不差，都是得了多跟多那么你不敬，搁下子都吃。